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 AI 啊。最近我和刘好的那个抖音号啊，在拍一个猜人名的游戏。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朋友，我就来广告一波啊！大家可以搜索抖音上好丽友，刘好的好，栗子的栗啊，朋友的友，好丽友啊。这个我们的头像是两个人的，是两个人的，大家可以找一下我们啊，好丽友，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猜人名嘛，我们就邀请了我们另一位主持人刘洋一起参加。很简单，就是让 AI 给出一个人名，然后呢，大家来猜。结果我就发现说，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每个人跟 AI 的互动模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打开 AI 之后，直接给这个 AI 就是下一个指令啊，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个明星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刘洋老师是这么跟 AI 互动的，他拿起手机就说，我们呢现在在玩一个猜人名的游戏啊，你给我一个你名字吧。就是怎么说呢，他不像是在给 AI 下指令，而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那种感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在 AI 已经渗透生活的如今哈，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都用 AI 来干些啥，你是怎么和他相处的。

来自辛晓琪的味道。如果大家家里面最近在开空调的话，你会发现说，如果一个房间长时间关着门，一打开总有一些味道。这些味道呢，可能来自于地板，可能来自于家具，可能来自于墙纸，而且呢都住这么久了还是会有味儿。随着气温的升高，甲醛等有害气体呢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而且例子说这个甲醛它其实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那么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那么使用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它的颜色从本来的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很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也是看得见的。因为这个甲醛没有味道，咱们不知道到底这个甲醛除得怎么样了。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或者是异味。那么这项技术呢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这两个字啊，不用在公众号回复，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呢，店铺最近还新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非常的温润通透，久闻不腻，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都用 AI 来干些啥，是怎么和 AI 相处的。大白菜说让 AI 帮他来写宣传稿，指令明确，这个 AI 呢就会逐步进行修改，直到修改的他满意了为止。但是他现在发现很多人会跟 AI 讲话，但是大白菜觉得呢，就是讲话这个字呢还是比较的私密，所以他是只打字，因为有的时候呢会让 AI 来帮他排解一下情绪。还有随杰说遇事不决问 AI， 但是不能全都听他的，因为他发现有时候呢 AI 给的建议啊有点太理想化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咱们的 AI， 你都用它来做些什么，怎么和它相处的呢？

陈明我要找到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你都用 AI 来干些什么呢？ Sally 说最近在减肥，现在呢 AI 是他的营养师，吃点啥都要问一问他这个热量和营养啊， AI 都可以告诉你准不准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彩虹说，他如果今天心情不好的话呢，就会告诉 AI 说自己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让 AI 帮他分析安慰他，能够起到一点点的效果。大壮说写总结写方案写规划， AI 写的好不好呢全看自己喂给他的指令到底对不对，一般呢 AI 写完稍微再改一改就很完美了。还有圆滚滚说他用 AI 写过一个小剧本，他说别说这个剧本呢还挺有短剧那味儿的。土豆说遇到问题他得多问几个 AI， 特别是那种人际关系方面的啊，问完之后 DeepSeek 会告诉你说这事儿你也有问题啊，但是豆包就会告诉你说不，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要重视对农村、老年、丧偶等妇女群体的保护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至19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

西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 其他地区33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 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想要一夜好睡啊，这个枕头真的非常重要，并且呢，我们一晚上其实它不可能是一动不动的，总是有仰卧的时候啊，有这个侧卧的时候，甚至还有朋友喜欢趴着睡。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它是能够精准的贴合我们颈椎的这个曲线，不管是习惯哪种睡姿，都能够稳稳的托住我们的头部和颈部，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虽然叫枕头，但是其实枕头真正需要贴合的是我们的颈部。那么这款记忆枕呢，也是两层，就是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来温柔的包裹我们的头肩颈，而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就是能让我们的颈椎有一个扎实的支撑力。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呢，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不会塌陷变形，而且材料也是用的母婴 A 类的标准面料，那么亲肤透气，冰冰凉凉，也非常适合夏天来用。现在这样一款记忆枕呢，官网售价是30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只要89。大家呢可以呢先买一个试试，如果说你觉得哎还不错，可以给爱人、给爸妈啊、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来郑晓玲、龙璇还有姚可杰合作的《笑着哭了》。其实我们的歌库里面关于友情的歌曲有很多，不过呢，这首歌有点特别，它是三位老友对于过往青春岁月的一个追忆，也是对自己依然炙热的梦想的执着，还有就是对彼此即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依然是友情不变的一种感慨。生活依然是五味杂陈的，但是幸好还有你这个老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爱乐团的《天涯》。最近呢，因为雨水比较频繁的关系，湿度高也成为了目前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原因。湿度呢，其实不仅会影响高温，也会影响低温的体感。也就是说呢，夏天湿热会更热，冬天湿冷会更冷。那么当开空调之后呢，室内温度只要是降下来，咱们就可以将这个制冷模式呢改为除湿模式，降低室内的湿度。另外呢，开空调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再开一个低风速的小风扇，增加房间空气的对流，让流经皮肤的空气更多，带走更多的热量。如果是在户外活动，无法改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怎么办呢？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随身小风扇就派上用场了，可以增加汗液被吹走散热的一个效率。另外呢，穿吸汗透气的衣物也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汗液滞留在皮肤表面，减少闷热感。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宇用心良苦，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第三时段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整流选的大牌美妆节雅丽格斯欢颜粉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意大饼，这次呢来了一个中样的活动，高颜值的定妆神器，中样4.8克，三个热门的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呢适合偏白肌肤，那么六号呢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如果咱买正装的话是1000多块钱一个，沈凌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现在一盒只要119。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其实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脱妆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款好用的蜜粉饼确实是必不可少。他们家意大饼的粉质是非常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炎热的天气里，来一杯柠檬水，解渴又提神。但要想泡出健康好喝的柠檬水，需要不少技巧。第一，一定要淡，一大片带皮柠檬泡一扎水即可。第二，一定要带皮，因为柠檬皮含有很多类黄酮化合物，柠檬精油也主要在皮里面。第三，切片一定要薄，否则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不容易泡出来。第四，最好用温水泡。另外，柠檬的酸性较强，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较好，即使用60摄氏度的水也不会有很大损失。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这个价格确实库存不多，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板啊，是100毫升官网价格6380元，现在我们的清仓价是只要880元，有效期到2028年3月。经典的老板配方搭载的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熬夜垮脸，皮肤松弛或者是换季敏感全都能救，抗老修护标杆的配方也是公认的面霜天花板，夏天用清爽不油腻，并且是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呢直到2028年3月，大家放心来用。官网的价格6000多，现在是我们的清仓的福利，直接给到大家1.5折，只要880元就可以带走了。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老板，现在100毫升只要880元，但是呢库存就这些了，先到先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周杰伦晴天，周杰伦的嘉年华巡演已经排到了2027年了。最新过审的武汉站定档是2027年的4月份。这一轮巡演呢，还会在2027年迎来一次以一城一名为主题的全新升级。武汉站就是以兰亭序来命名，全程是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是将他的经典的国风歌和江城武汉的水乡气韵深度的融合，主打的就是一个国风的氛围。那么2027年呢，也是周杰伦出道26周年，所以嘉年华的巡演呢，这次的全新升级，那么核心就是这个一城一名的定制模式。比如说这个北京站就是龙泉，广州站是时光机，而新加坡站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晴天。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0: 用音乐送给你。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今天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蓝色海洋当中来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日照怎么玩呢？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渔家撒网的乐趣了。因为日照海上的航线呢，是从示范赛的基地起航的，途经万平口和灯塔风景区，还有一条特殊的航线。小强告诉大家啊，不仅可以在船上来领略一下海滨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渔家生活。这船尾呢是设置了有捕鱼网，而且可以沉浸式的观看船员撒网捕鱼的全过程，得到的鱼还能够打包带走的。另外呢，伴着海风看帆林林立，以及远眺灯塔，静静的守望海岸，来感受一下日照独有的滨海余韵，收获一趟充满烟火气的出海旅程。这个位置呢就在示帆赛基地，成人票呢是每人只需要69.9元。入夜呢，搭乘巡仙六号的主题游船，开启蓬莱湾海上夜游吧。而沿线的城市灯带连绵不绝，古风的建筑和现代的城市夜景完美的交融。船上呢会有8位真人的八仙 NPC， 而且呢也可以近距离的和他们互动啊。每位的八仙呢都带着各自的法宝，用生动和有趣的方式来讲着蓬莱的仙话故事。航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八仙闯关的小的游戏，闯关成功呢就能够获得专属的玉如意，也可以用来参与仙里拍照啊。蓬莱特色的文创以及国风的纪念品和本土的好物，有机会带回家吧。那巡游威海北部的海湾呢，就可以跟随专业的讲解来探寻一下威海的山海画廊了。不光有海防历史和海岛地貌，也可以读懂威海独特的海洋文化。搭乘游船呢，来开启环游威海猫头山的航线。航行于威海北部的海湾，这航线一路呢是途经了刘公岛、幸福门和至海湾岛，以及三连岛和半月湾，以及猫头山，还有一众的网红打卡地。那么航行途中呢，来配备专业的人工讲解，娓娓道来威海的滨海文脉，细说一下刘公岛的厚重的历史，来逐点介绍一下沿岸的风光。那航行当中的船上还设置了互动有奖的话题，答对就可以获取精美的礼物了。你看这碧海悬崖，海湾连绵不绝，幸福山、猫头山惊喜不断，这一路就可以尽享威海干净和治愈的海岸风光了。大家可以直接来高德地图搜索刘公岛客运中心的售票厅，成人票呢，船票是每人98元。让我们一起和刘公岛快乐相遇吧。一条海岸线，万般山海景色，大家可以乘着好客山东半岛一号，从都市海湾、大河入海口到仙境海岸、悬崖碧海和渔家帆影，换一种视角来奔赴山东的碧海蓝天吧。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Here we go。

夏天呢，有很多女生出门呢，会发现底妆真的是防不胜防，刚化完妆就出暗沉，而且呢会出油，那补妆呢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啊？没错，最近呢不少人种草了贵妇级的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是呢正装价格要上圈，贸然入手的话怕色号又不合适，所以说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了这款粉饼4.8克的便携中药，它特别特别，而且呢彩色的碎石拼色粉底，而且依靠了这个补色的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和柔和的均亮肤色，来打造通透原生好皮，真的太香了。同时呢在夏天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守公祠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坐济南地铁。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真的不怎么听话哈，空调房干燥，户外呢晒完又泛红，稍微熬个夜的话，这个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是奇差无比哈，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呢，你就会油腻和闷痘，要不就是修复力跟不上。那最近呢，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哈，刚好是配夏季的肌肤，150ml 的滤镜精华水，上镜的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补水去黄气。另外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深入修复，强韧皮肤屏障，来改善粗糙泛红的现象。搭配了20ml 的小黑瓶的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另外配方呢是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全部适配的。另外早晚护肤一整套流程下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搞定了啊。三件的单独购买的总价应该是超过了2500元了，但是沈宁优选现在不是大牌的美妆节的特惠吗？我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2.3折，整套下来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画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7: 近有点烦我，
6: 是你们
7: 想过烦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8: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8: 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小强发现，尤其是三伏天忙完，这个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那个支撑颈部的那个力量，想要睡得好，所以说一款好的夏日的枕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小强给大家推荐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失眠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采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而且精准贴合了颈椎的那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侧睡还是趴着睡，其实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来保持自然的那个曲度。另外和普通的枕头相比呢，它是 AB 两面的双芯设计哈，上层呢就是非常慢回弹的那个深睡区，而且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就是那个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那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你轻轻地托举，来帮助你的睡眠，来为你的睡眠添砖加瓦。面料呢是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重点呢就是那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它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睡一整晚呢也不会塌陷和变形哈。翻身静音，面料母婴的 A 级标准啊，亲肤透气。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官网呢应该是30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日限定活动，闪电优选只需要89元，真的太香了。我觉得睡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尤为重要，前一天晚上如果睡不好，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啊，包括状态啊，包括人生啊，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好好的睡好才是好好爱自己最重要的体现。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护肤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的头疼，你看天天晒太阳，而且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这脸呢又松松垮垮的，细纹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用普通的面霜根本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 30% 的玻色因，抗老修复，直接拉满，而且呢非常适配夏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而且紧致淡纹，来改善脸蛋松垮细纹的情况，而且呢还能维护晒伤之后的这个受损肌肤的修复过程，而且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闷痘。1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多少钱？880元，而原价呢是需要6380，真的太香了。这次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熟悉了悲欢的无关，他眼中已无关。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石林。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要重视对农村、老年、丧偶等妇女群体的保护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至19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炎热的季节考验我们的有时候呢，似乎不是对付高温的办法，更是一种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平静的心态既能够帮助我们防暑，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工作当中的各种事情。所谓的心静自然凉真的管用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抽象，那么来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们安静相处的时候不会那么燥热，可是如果摩拳擦掌想要吵架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燥热了。所以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如果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帮你降温的话，那么不妨就静坐冥思吧，这样你一旦内心安静下来，至少不会那么燥热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哈，心理的微妙变化完全可以改变人对于外界事物的一份感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炎热的天气上转移到其他可以让自己更加平静愉快的事情上来，注意力转移了，也许自然就没那么热了。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妨接下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经典好歌上吧，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炎热，温度较高啊，再加上紫外线强烈，非常容易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药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那其中呢，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包含了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要2500多哈。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美妆特惠，一套只要5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赠送礼袋。说到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哈，精华水补水提亮，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层次的修复维稳，再搭配眼霜改善眼周细纹和黑眼圈，可以说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非常全面，没有酒精，各种皮肤都放心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特惠，直接599块钱拿下，相当于2.3折，还赠送礼袋。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能下单了，趁活动给自己安排一套精致护肤吧。说到现在正在上架这套性价比拉满的兰蔻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哈。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油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闪电优选美妆特惠，整套仅需要599块钱，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抗初老，性价比都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赶快去下手吧。

0: 了解。
1: 林琼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而这首发行于1986年的歌曲《堆积》却被包括辛晓琪在内的众多歌手翻唱过。林琼龙还曾经在一次活动中与辛晓琪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晓琪之前还有一名歌手对《堆积》这首歌做了翻唱，他就是蔡国庆。他将这首歌收录在自己1991年的专辑《堆积狂想》中。1994年，林琼龙开始自组小型音乐制作公司，身居幕后，并为伊能静、叶愿玲、吴奇隆、任贤齐、陈小春等众多当红歌手量身定作歌曲。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林琼龙，堆积。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炎热的天气里，来一杯柠檬水，解渴又提神。但要想泡出健康好喝的柠檬水，需要不少技巧。第一，一定要淡，一大片带皮柠檬泡一扎水即可。第二，一定要带皮，因为柠檬皮含有很多类黄酮化合物，柠檬精油也主要在皮里面。第三，切片一定要薄，否则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不容易泡出来。第四，最好用温水泡。另外，柠檬的酸性较强，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较好，即使用60摄氏度的水也不会有很大损失。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三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啊，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最好的帮手，给你带来夏日当中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本周我们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很多朋友俗称为意大饼的这款产品，中样4.8克，三个热门色号，1号适合白皮，4号适合偏白皮肤，6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要1000多，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每盒只需要119块钱，4.8克，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奶油肌。夏天让很多爱美的朋友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妆花了，想要持久精致妆面啊，一块好的粉饼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彩妆圈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意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皮肤，粉质细腻，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合适。专柜正装要1000多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美妆特惠，4.8克中样只要119块钱。同样，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都不容易脱妆。午后呢，剃区吸油提亮也非常方便。4.8克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携带，补妆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关键词哈，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仅需要119块钱，非常合适了。这个夏天告别脱妆烦恼，拥有它，拥有完美底妆。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是要逐渐养成的，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防晒。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自家的小朋友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了。不过呢，对于防晒这个问题，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夏天既要防晒，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做好防晒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有阴凉阴天的时候，脸部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胳膊腿儿可以露出来，他们的骨骼肌肉发育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皮肤最表层的

角质细胞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去角质的话，皮肤变薄，成了所谓的敏感皮肤，就更加容易被晒伤晒黑了。你看，夏天要美丽，更要健康的美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

0: 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做到最优，所以呢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哈，闪优选有一款产品正是为了让你夏天可以睡得更加安稳而来的，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啊，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次为慢回弹深睡区，包裹头颈间，下层是记忆棉支撑区，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重点呢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面料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特惠，只要8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特别合适哈！趁现在活动，赶紧给全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

0: Lin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要重视对农村、老年、丧偶等妇女群体的保护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至19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

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向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让人感觉更不舒服，非常炎热。这样的季节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重在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健康度过，而同时也会更加美丽。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助力你的健康美丽。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护肤界的王炸单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的老板。它搭载着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复屏障一步到位，丝绒哑光质地，夏天用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哈，保质期到2028年的3月份，超级新鲜。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1.5折，仅仅需要880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赫莲娜黑绷带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夏日专属福利，这款产品可以说非常适配夏天哈，润而不闷，油皮用着也非常清爽。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破价福利，直接打到1.5折，只要880块钱，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季抗老修复，这款大牌的王炸面霜你可以闭眼入手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经典老歌回顾之周华健再爱我吧。周华健的情歌以坦诚直接的情感告白，多层转折的曲式进行及繁复华丽的配器，一次又一次淋漓尽致展现了华健抒发情感的唱功。有些老歌就像是许久没见但感情依然的老朋友，久违的亲切，叫我们用一首首老歌穿越时空的隧道，寻找记忆的感动。也希望今天下午所有的老歌都能合各位的心意。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9号到8月14号，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

济州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守公祠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坐济南地铁。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夏天熬夜，皮肤就容易出问题，脸上暗沉发黄，干燥粗糙，偶尔还泛红敏感，眼周更是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日常护肤真的很头疼，想要一套全能、省心、大牌靠谱的护肤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的重磅福利，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护肤顶流兰蔻小黑瓶全套护肤三件套， 一次配齐面部加眼周全套护理，日常护肤、换季修护、抗初老全部拿捏，一套搞定所有肌肤需求。这套礼盒配置特别的扎实， 包含了150毫升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 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 还有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 全都是正装大规格， 没有小样凑数， 性价比直接拉满。 先说这瓶滤镜精华水，主打的是补水提亮，改善暗沉，上脸清爽水润，吸收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坚持用能慢慢的提亮肤色，告别熬夜倦容，轻松养出通透干净的水光肌，特别适合夏天用。再搭配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添加了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核心就是维稳修护，能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改善肌肤粗糙泛红敏感的问题，同时 还能抗初老，细腻肤质，就算是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安心用。还有大家超爱的小黑瓶眼霜，酸奶丝滑的软糯质地，上眼滋润不厚重，专门针对熬夜黑眼圈、眼周干纹细纹，坚持使用能紧致眼周肌肤，改善眼部疲惫状态，经常熬夜用眼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整套全系零酒精配方，非常的温和，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适配，不管是早晚日常 护肤还是夏日换季急救修护，都能完全够用，全都不挑皮。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整套专柜总价超过2500元。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抄底价秒杀，整套到手只要599元，相当于低至2.3折，还附赠了精致礼袋， 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送人当礼物，都高端又有面。想要入手大牌的兰蔻省钱囤护肤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锁定这套兰蔻小黑瓶三件套专属优惠啦。叠加完化妆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化妆的女生肯定都遇到过这些尴尬的情况，出门没多久脸上就出油发黄，暗沉无光，脸上有点泛黄，黄气重，粉底涂厚了，假面闷痘，涂薄了又完全没质感。尤其通勤出门逛街，一出汗就卡粉脱妆，白天妆面就花得干干净净，特别影响状态。想要持久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彩妆圈的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蒸样，轻松解决夏天所有定妆难题。这款散粉和普通的单色散粉完全不同，它是独特的彩色碎石拼色配方，利用专业的补色原理，悄悄地中和脸上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特别的柔和，不斑驳不卡粉，轻轻一扫，肤色立马变得均匀透亮，打造原生感的通透柔光肌，完全没有厚重假面感，伪素颜质感直接拉满，持妆力更是没得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脱妆花妆，就算午后T区出油，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肌纹，随时都能还原干净精致的妆面。而且它超级便携，4.8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原装镜子和粉扑，不用额外带工具，随手塞进包里刚刚好，日常通勤出游补妆非常的方便，还自带淡雅的高级花香，每次补妆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贵妇的散粉专柜正装要1000多，价格不便宜，很多人想试又怕踩雷。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福利来了，4.8克的黄金中样体验装不用千元，只要119元，先用中样试色号试肤感，好用再入正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花小钱就能体验千元的贵妇妆效。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牛奶咖啡组合的歌唱风格清新又美好，表达了年轻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从青涩到成熟，牛奶咖啡用他们的音乐书写了一幅完整的成长诗篇。这首越长大越孤单表达了成长过程当中的思考、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等心情，这也是成长的过程都能面临的问题。这首歌既是在提问，也是在解答，因为人总要长大，总要从懵懂变为成熟，总要从被保护到自己受伤，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6分，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好歌继续为各位放送。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干燥，熬夜暗沉，面部松弛长细纹，这是不是很多朋友护肤路上的大难题呢？想要一款全能抗老、修护力拉满的大牌面霜，又舍不得专柜高昂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波闪电优选专属的大牌清仓福利，护肤党绝对不能错过，它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堪称面霜天花板的经典大牌面霜，沿用了品牌经典老板核心配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业内公认的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实打实的大牌硬核护肤成分。坚持用它护肤，能够深入渗透肌底，激活肌肤自身的胶原蛋白，脸上的松垮纹路、干纹细纹都能慢慢抚平，让脸蛋时刻保持充盈饱满、紧致弹润的好状态，抗老效果肉眼可见。最贴心的是它的丝绒哑光质地，上脸润而不油，轻薄通透，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这次的福利更是诚意拉满，给到大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对比常规面霜耐用度翻倍，不管是自己长期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全家人一起共用，都特别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真正的修护抗老，还得靠面霜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重点来了，这款专柜原价6380元的高端大牌面霜，今天闪电优选清仓专属秒杀，直接打到1.5折，不用上千，仅需880元就能直接带走正装了。正宗的大牌正品，稀缺库存清仓，数量非常有限。想要捡漏大牌护肤好物，实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要重视对农村、老年、丧偶等妇女群体的保护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至19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我刚才说书不翻，桂花酒后。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三伏天上班，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白天在外面奔波燥热，回到室内又是冷风直吹，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一整天下来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浑身都不舒坦。累了一天，本来就盼着晚上睡个好觉，缓一缓疲惫，可家里的枕头总让人闹心。太硬的枕头各头各脖子，一觉醒来浑身难受，太软的枕头撑不住颈椎，头颈悬空着，越睡越累。其实夏天想要睡舒服，护好颈椎，真的不用折腾别的，换一款合适的枕头就够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上班族、低头党、颈椎不适人群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最大的亮点就是人体工学的护颈设计，完美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自然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随意翻身，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肩，牢牢地稳住正确睡姿，从根源缓解颈椎压力。它和普通的枕头完全不一样，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一面软一面稳，上层是超柔慢回弹面料，躺上去温柔包裹头肩，解压又放松，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力扎实不塌陷，彻底告别头颈悬空的疲惫感。官网原价309元，今天给听众朋友争取到了夏日专属的秒杀福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直接秒杀价89元，不管是自己用改善睡眠养护颈椎，还是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实用好物。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换一个舒服的好枕头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屋顶是一首典型的周杰伦式作品，无可否认，这首歌存在很浓郁的周杰伦的艺术特色。这是一首为对唱所量身打造的作品，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这也难怪，无论是吴宗宪与温岚的版本，还是周杰伦与温岚的版本，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很强的流行性，以至于这首歌依然是大家心目中首选的对唱金曲。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4，在这首《淋雨一直走》之后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那今天傍晚的节目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个《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很励志，但是我们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还是该躲，得找地方躲一躲啊。最近这几天吧，这个雨下的没有什么规律，就是根据气象台的这种预报，就是什么呢？雨量分布不均，有可能是北城下了，南城没下；有可能北城下的很大，南城下的很小；也可能东边下了，西边没下；可能上午下了，下午没下，不是很均匀啊。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变化。你比如说，你上午看天气预报说下午没雨，但是说不定哪会儿一片云过来。哎，就会有这种，雷阵雨啊什么的啊。你像今天吧，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西部地区，就是像菏泽、济宁、聊城，还有泰安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这种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大雨啊。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大家还是出行之前吧，出门之前还是看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友情提示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呢，七月的下旬啊，正是咱们山东这块啊蚊虫密度较高的时期，就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特别是这个白蚊伊蚊。什么是白蚊伊蚊？这是它学名。我们要通俗点说，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花蚊子，就你仔细看它那个，它身上跟斑马似的，哎，就是黑白剑条，哎，花蚊子，这是白蚊伊蚊，就是一年当中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哎，大家外出之前啊，也得做好这个，怎么讲防蚊的这种准备。上周咱不是给大家也推荐了那个，驱蚊的喷雾了吗？啊，绿鼻子驱蚊喷雾啊，可能大家也会有这种习惯，说出门我喷一喷，即便是喷了喷雾啊，蚊子可能不太贴我们的这个身体了。但是，你有的时候咱们要是在一些密闭的空间，不是电梯啊、走廊啊，包括咱们家里边，如果是看见蚊子啊，比如说我吧，我如果看见蚊子，我还是忍不住啊，虽然我喷了这个喷雾了，我忍不住我就啪一个巴掌把他们给干掉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拍蚊子呀，它是讲究技巧的，你也不是怎么讲呢，就很难做到百发百中啊。这其中的原因我昨天才知道，我昨天突然间收到一个推送说，说蚊子呀，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拍不着它？它实际上它的飞行是有它的特点的，它善于上下移动，上下移动特别迅速，所以说呢，我们在横向拍击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躲过我们的攻击。但如果我们把手掌，调个90度，对吧？我们上下拍就很容易消灭掉它们。我等着这两天有机会，我试一试啊。天气比较热，咱们节目当中分享一条冷知识。但是为了让我们这夏天过得更舒服，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这段时间了解到了什么样的冷知识，在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路上，
1: 小齐哥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别忘了想一想啊，最近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样的一条冷知识啊，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听说咱在大热天的学习个冷知识能降温啊。雨说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吃一顿火锅或者是烧烤，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这个体重直接就飙升呢？而且就是一时半会儿还消不回去啊。说实话这个事儿呢，头些年我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但是这两年这感受非常明显。如果前一天大吃大喝，什么火锅呀，这个烧烤啊，无限量的整上那么一顿，而且呢再喝点小啤酒，第二天真的，你不光是你感觉你体重那个数字上升了，你的感觉那腰围都有变化。为什么呢？雨说是这样啊，就是根源还是钠在起作用，就是那金字旁那个钠啊，它会引起水在人体内的这个滞留啊。他说你这个暴涨了这么几斤呢，两斤三斤四斤的暴涨了这么三四斤，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水啊，实际上就是水。就是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你即便是前一天啥也不吃，但是呢你吃上半包咸菜啊，就吃的特别咸，之后呢你会很渴，之后哐哐哐喝水，这些水也会滞留在这个人体组织液里。具体来说，一顿火锅可能要比你日常吃饭要多摄入10到15克的盐啊，烧烤可能比这个更高啊。所以说呢，实际上你长的这个都是水，完了过几天它会正常的会消下去，但是我们说还是不能暴饮暴食啊，一定要控制这个量。王岩说，给大家分享个冷知识，就吃辣的东西啊，不要去觉得说喝水能够缓解那个辣度，而是要干什么呢？喝牛奶，说喝牛奶比喝水更能解辣啊。我倒是记得就是吃那个川味的那个麻辣烫啊，小火锅呀，或者是这个串串香啊，一般里面就是店家都会配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豆奶，倒是直接喝牛奶的不是很多，但是喝豆奶的还不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原理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分享你最近了解到的冷知识。那我能分享的已经刚才分享了，就是关于冷知识啊。那后面有分享什么呢？分享咱们省内优选的本周的热卖单品吧。意大饼，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这个意大饼，就是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心想，这怎么还给大家分享大饼呢？这谁家里没有啊？哪儿不能买到？实际上不是啊，这个是美妆产品。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就能看到。中样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中样4.8克，三个热门的色号，1号、4号和6号。1号呢适合白皮，4号适合偏白的皮肤啊，6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啊，这个意大饼还真是不便宜呢，一个正装，但是量就比我们这个4.8克可能要多一点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太贵了，要1000多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4.8克的中样啊，意大饼，我们是一盒119，虽然说量比正装要少一点，但是你这么对比一下、算一下的话，价格上还是合适啊！因为咱直接给大家下到这个一盒119了啊，就是到100元这个阶梯了，那肯定还是合适啊。

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守公祠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坐济南地铁。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丢火车乐队《卡尔加里路》这首歌的背后呢，也有一条冷知识啊，就是，我们的大庆有一条卡尔加里路，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也有一条大庆路啊，因为他们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啊。今天我们请朋友们来分享你最近或者说之前吧，掌握到的一些冷知识。银河战舰说，人民币的主要成分是棉花啊，不要以为它是纸币，它全是纸啊，它实际上这个是棉花。这样呢，他说这个纸币会更加的坚韧耐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偶尔失水之后还能继续使用，这个倒是真的啊。以前，但是现在大家用纸币说实话真的非常少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基本上买东西全是靠纸币嘛，啊，当然还有硬币，但纸币多一些。那个时候有时候兜里边有个5毛钱1块钱，那是很正常的呀，啊，对吧？你买完东西找你钱你就塞里边，但是有时候洗衣服呢也没翻兜，那个钱就在兜里放着，洗完之后发现哎里边还有钱，这个钱基本上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旧的话，湿了水再晒干了依然可以用啊，依然可以用。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你知道的冷知识。那我们这边呢跟大家能分享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了，朋友们。老版的黑绷带面霜100毫升，100毫升装啊，官网要到6000多啊。我老想说600多，实际上600多根本买不到啊，6000多呀，朋友们，10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要6000多。咱们现在啊，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的清仓价是每瓶880元。当然了，这个呢，它的有效期稍微的比您从专柜上买的话要短一些啊，这一批货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我们这么算一算的话，还有将近不到2年吧，啊，不到2年的时间呢。我觉得真的，你买这个，对，就从这个使用时效上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还有1年多，接近2年的时间，慢慢用啊，囤一点都没关系，这个老版的黑绷带面霜的经典老版的配方，搭配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大家如果是有那种熬夜呀什么的情况啊，包括敏感，就是肌肤比较敏感的情况，哎，都可以用，都可以用这个黑绷带啊。一旦用上了，你可能真的是离不开它了，因为太有用了，太管用了啊。咱们这批保质期到2028年3月份的货，量也不多啊，量也不多，大家怎么讲呢，先到先得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咱们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面霜的链接了，大家回复秒杀现在下单就可以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0: 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平台上杨希的回复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跟这首歌，哎，让他有了灵感，给我们发来了他知道的一条冷知识。他说最近才知道啊，海洋当中有超过300万处已知的沉船点。那又如何？好打捞的早都已经打捞了，剩下绝大部分都是技术条件达不到，或者是成本太高，没办法去打捞的啊。听到这个，可能杨希得有点伤心了啊。今天是请大家来分享，最近或者你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冷知识啊，冷知识，大家给我们发到微信平台上。但是此时此刻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106.7啊，就是临沂这边的信号听不到了。确实如此，我们应该是从上周六吧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临沂转播台的那个发射铁塔，就是在河东区的那个，最近呢要进行这个大修维护，可能呢这段时间106.7啊，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在临沂市区的这个频段就暂时听不到了。朋友们呢，如果是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就在车机上的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直接收听网络的那个网端的我们这个节目啊。当然了，你也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这个大修维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太久啊。过段时间，哎，我们的信号还是会恢复的。那其实暑期很多朋友也会自驾出行啊，在这也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哎生活在某个城市，您知道我们在那个城市的日常的频段是多少，哎，一旦出了这块啊，离开了这块地方，换了城市了之后，可能哎原来的频段收不到了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各地的覆盖它的频段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至于说这其中的原因，它有很多种，也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济南呢是105.0啊，那我们比如说到了烟台，我们也想用105.0，但是人家原来那个人家那个地方有别的频段啊，你就没办法再去跟人家占用了，所以说就得换频。所以说各地的频段是不一样的，但是没关系啊，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频率啊啊，这个对吧，收听啊什么的，哎，它就会自动把咱们在全省各地的一个覆盖的情况啊，就是到了哪个城市哪一块收听哪个频率能听到经典音乐广播，都会给您回复过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平时一直在劝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它就不仅有闪亮有选的好物，它还有很多福利呢，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呢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咱们本周的热卖单品。但是如果是想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日常互动，比如说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分享你知道的冷知识啊，你就直接在那个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you.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来自蔡依林招牌动作啊，我节目当中的招牌动作就是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来互动啊。今天是请大家来分享最近了解到的冷知识啊。猫猫给我们了解，给我们分享了一条，关于穿衣服的冷知识。他说，同款面料啊，颜色不同，哎，在太阳底下，它的温差可以达到20摄氏度啊。白色是吸热最少的，黑衣服温度啊最高的话会直冲到50摄氏度。啊，这个都知道啊，黑色肯定是吸热嘛，白色的就是它也吸的少一些。这个特别明显，就是大家去对比一下那个黑色的车跟白色的车，那在阳光底下暴晒之后，那个温度就不太一样啊。但是没办法呀，黑色显瘦啊，对不对？那即便是夏天，大家也喜欢穿黑色。27CH 给我们发来的是跟地理有关的一条冷知识。他说，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陆地一个位置在哪儿呢？新疆的阿拉山口，这里被称作是欧亚大陆南底极，就是最难抵达的一个极点。距离各个海域都是有2500多公里，就是距离大海最远的陆地嘛，对吧？咱们每次去到那个新疆，咱们不是有新疆的线路嘛？咱们每次去不到阿拉山口，但是我们去到的那个伯乐，啊，博尔塔拉州，它就离阿拉山口就真的就很近了啊，很近了。当然，这个所谓的很近，估计也开车也得开个1-2个小时啊，但是真的是很近了，几十公里、100公里左右吧，阿拉山口。那这次我们，就是8月4号要出发的这个新疆团已经是招满了，我们8月10几号吧，还有一个新疆的行程。大家如果是想在这个暑期，哎，再去一趟新疆，哎，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确实7-8月份新疆确实是好时候，景色也好，比如说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赛里木湖，景色也好，之后呢，这个怎么讲，就是瓜果梨桃啊，吃的也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新疆之后呢，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31-8266-7557，哎，问一下我们旅游小姐姐，咱们8月份具体哪号几号出发啊？具体的行程安排。那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线路是8月9号啊，8月9号到14号，昆明、大理、丽江的6500的行程。这个行程当然也有个好处，就是首先时间稍微的短一些，大家当然了，大家这个暑期出去玩基本上都是陪娃。带娃出去遛娃嘛，对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孩子他是在暑期，他是有暑假，那除了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们来说，那大家是没有这个寒暑假的，对吧？那我们还是得用自己的这个公休假呀什么的，那有些朋友还不太好请假。所以说呢，您要是选择一个时间短一点的行程，就是昆大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而且我们说云南也有个好处，它夏天也不热，朋友们啊，我们带大家去到这个大理、丽江啊、昆明，夏天也很凉快的。哎，起码说这个舒适度上面 OK， 景色也很好。我们要去到玉龙雪山啊，要去到玉龙雪山之后呢，蓝月谷也要带大家走一圈，完了洱海，对吧？你去到大理，基本上就到了洱海嘛，南诏风情岛啊、大理古城啊、喜洲古镇啊都要去到的啊，包括丽江古城也要去。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云南，能看到我们的一个推送啊。那这次呢，除了我们要带大家去到这些地方之外，我们在大理还有非遗扎染的体验，还有圣托里尼给大家准备的旅拍，还有在丽江看那个印象丽江的演出，哎，印象丽江的演出也是非常的精彩，哎，你看完之后就觉得不虚此行，对吧？回复云南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云南能看到我们8月9号这个行程的具体的安排。如果说就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或者说问一问价格，的主要是涉及到这样，就是孩子的价格呀，跟你的价格，跟如果说咱们同行还有老人的话，它价格不一样啊，你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精算一下啊，我们总体到底这个费用是多少啊，这样他一算就给你算出来了。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要重视对农村、老年、丧偶等妇女群体的保护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至19点。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杰伦甜甜的啊，我看到平台上 LK 给我们分享的这条冷知识也是甜甜的，因为他说我来两条跟水果有关的啊，跟水果有关的可不就是甜甜的吗？一个是什么？西瓜虽然很甜，但是总体的含糖量或者说糖分并不是很高，这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就它里面主要还是水，水分太多啊，它如果是干的又这么甜的话，那它含糖量肯定就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苹果皮的营养比苹果肉要高很多，那也不想吃苹果皮呀、啊、谁，我也能接受，就是吃苹果的时候啊，就把皮儿一块啃进去得了，哎，也可以，也可以，削皮儿也行，不削也行。但是你单说吃苹果皮，我估计没几个人愿意吃，跟营养再高，也不愿意吃。那大家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是希望吃不带皮儿的啊，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西白给我们分享的冷知识是跟这个长高有关，他说实际上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在问说，哎，到底孩子多练点什么运动能长高呢？没有哪种运动啊可以明显的让人长高。他说身高主要还是靠遗传，遗传基因是吧，但是良好的运动习惯啊，睡眠饮食都保持良好的话，可以在遗传基因的基础上发挥最大的潜力啊。虽然没有哪种运动直接能让人长高，但是跳跃类的运动可以刺激生长板，促进发育。你看，这冷知识又来了啊！跳跃式的运动，怪不得我小时候我妈老说让我去打篮球，她说你打篮球长得高，她说忽略了一个问题啊，你还是要看遗传基因的呀，对不对？还是要看遗传基因的，可能打篮球能多少能促进一些啊。但是你看这个西白分享的这个睡眠也很重要。那刚才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枕头呢啊，那就是想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啊。如果是你也想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枕头啊，或者说哎，觉得说自己现在这个枕头啊不是特别理想，我想换一款，那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个秒杀就能看到枕头的这个链接了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它是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那不管你平时是习惯哪种睡姿啊，我是喜欢仰卧呀，还是侧躺啊，啊，又或者是怎么样，哎，它都能够稳稳的托住你的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虽然说叫枕头啊，但是其实枕头真正贴合的啊，并不是头，还是这个脖子这个位置。那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的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颈肩，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给颈椎扎实的支撑力。它很柔软，但是呢也不会让你的肩颈出现悬空的情况。这种六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不会塌陷变形。而且呢这个面料啊，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冰冰凉凉，特别适合现在用。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大家就习惯弄个枕套，不弄枕套也行，你就是放个枕巾呢、啊、哎，其实就可以啊。因为咱们现在说实话，这枕头能用多少年啊？一般来说咱一个新枕头天天用的话，我觉得两三年差不多了啊，该换就得换，对吧？该换就得换。那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0多，我们现在只要89，朋友们只要89给您包邮到家啊。这是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限定活动，大家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李玉君，永远永远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虽然这首歌叫永远永远，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永远都不会变的啊。今天下午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一线队主教练苏茂贞，一线队教练组组长韩鹏离任，唐田将出任代理主帅，这就意味着泰山队换帅了啊。目前呢，泰山队在中超联赛是9胜3平8负，排在第六位啊，排在第六位。而且近四轮的成绩确实是不理想，近四轮仅胜一场。虽然说积分榜呢排在第六位，但是呢，我们现在跟前五位这个积分的差距拉开了。那这场比赛之前还没有完全拉开，但是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距离第五名好像差了4分，一场比赛都追不回来，前提还是人家输球的情况下，人家赢球那就更追不回来了啊。希望这个周末吧，我们对海港的比赛，我们能从比赛当中看到一些变化。除了泰山队的官宣，中国男篮也官宣了8月31号对阵黎巴嫩男篮世预赛这场比赛的主场的一个选择，是在诸暨篮球中心，是在浙江啊，诸暨篮球中心。那正赛到来之前呢，8月中旬中国男篮还会在佛山顺德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是乌拉圭男篮和新西兰男篮。今天上午，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圆满举行，来自宝岛台湾的宋新浩当选状元啊，26年的选秀状元。太原理工大学的曹志豪是榜眼，北控男篮在第8顺位选了柳瑞啊。这次呢，选秀是69人参选，18人被选中。四川队把这个4个选秀权全部都使用了，宁波队用了3个啊。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觉得选秀还是能够淘到一些他们需要的球员啊，选秀的这个球员性价比相对来说肯定要高一些嘛。对于投资力度小而且青训根基比较薄弱的球队，哎，这还是一个补充新鲜血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还有就是网球的消息啊， WTA 500华盛顿站的比赛将在今天晚上，其实算是明天凌晨了开赛。郑钦文抽中的对手是谁呢？菲律宾的伊埃拉。那最近真是特别的火呀，伊埃拉，特别是因为在温网的爆冷淘汰了卫冕冠军斯瓦泰克。就这场比赛，我个人的观点是，他不仅仅说是简单的一个爆冷击败斯瓦泰克，问题是斯瓦泰克其实这场比赛发挥的并没有说哎呦发挥失常，整个完全整个人不在状态或者有伤病什么的，没有。斯瓦泰克打得也很好，起码不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伊埃拉打得更好，所以说通过那场比赛把斯瓦泰克淘汰之后啊，一下伊埃拉就火了，哎，整个菲律宾为之疯狂，而且伊埃拉才21岁啊，他是正处在自己的上升期，所以说，那对于这场比赛，说真的啊，咱们国内的媒体包括咱们的球迷，当然要看好郑钦文，哎，看好郑钦文，但是。外网啊不是特别看好，外网觉得伊埃拉有可能取胜。那到底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凌晨1点钟可以看一下这场比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新宇抽中的是资格赛选手，那张帅资格赛直接就没能够晋级，直接出局了啊。那今天我们体坛晚高峰就给大家先关注到这儿，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和我们来实时互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来自陈林，你可也不一样啊，确实是不一样。你看，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你知道的一些冷知识。我现在这节目还没结束啊，0724说我已经到家了，就是到家的时候想起来一个冷知识，他说朝九晚五其实并不是朝九晚五，而是朝八晚六。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瞬间移动到上班地点。你的意思就是从就上班和下班是这样的，从出门，从家里出门的那一刻已经开始上班了啊，下班从单位离开的那一刻还没有真正的下班，什么时候到家才算是真正的下班了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朝九晚五，全是朝八晚六，那可能还朝七晚七呢，是不是？根据大家的通勤时间来，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接触到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确实这通勤时间特别长啊，甚至都有超过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啊。这个确实，我们虽然很觉得说，哎，这个通勤时间长了，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也会长，但是我们从心里面、打心底里不希望你通勤时间这么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通勤时间长了之后，路上还是比较辛苦的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你最近了解到的冷知识啊。除了我说这个大家下班的时间不一样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如果是用上了兰蔻小黑瓶，你跟我，哎，跟我们的状态就不一样。确实这个兰蔻小黑瓶啊，确实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个怎么讲呢，就状态的一个提升啊。小黑瓶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三件套，什么三件套呢？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下来要2000多，我们现在只要5999就 OK 了啊，599给您包邮到家的。我们还有礼袋，朋友们还有礼袋，也意味着什么？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有这个礼袋它就方便了，对不对？兰蔻小黑瓶、滤镜精华水，还有基底液，还有眼霜，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兰蔻小黑瓶的链接。这个滤镜精华水呢，主要是提亮补水，就是提升状态。基底液它是修护屏障啊，熬夜垮脸呀，或者是大家根据季节会出现一些泛红啊、过敏的情况，用上这个基底液也能够有所改善。眼霜这个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对吧？保护眼周啊，也是淡化这个黑眼圈，都是 OK 的啊，都是 OK 的。那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炎热的天气里，来一杯柠檬水，解渴又提神。但要想泡出健康好喝的柠檬水，需要不少技巧。第一，一定要淡，一大片带皮柠檬泡一扎水即可。第二，一定要带皮，因为柠檬皮含有很多类黄酮化合物，柠檬精油也主要在皮里面。第三，切片一定要薄，否则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不容易泡出来。第四，最好用温水泡。另外，柠檬的酸性较强，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较好，即使用60摄氏度的水也不会有很大损失。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啊，但是微信平台上 blue 的这条回复让我差点流下眼泪。他说什么？他说蜂蜜啊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前提是纯天然的原蜜，而且呢足够成熟。蜂蜜本身具有很强的抗菌能力，非常高的这种糖分也不适于细菌的生长，所以说没有保质期。但是啊，看到这儿我本来都已经要流泪了，我说哎呦，这蜂蜜都没有保质期，我之前还扔过一些呢，因为觉得到期了。但是后来他又说什么呢，目前市面上所售卖的蜂蜜一般都是经过加工之后的蜂蜜，它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那就是得采那种原蜜，哎，从蜂巢里边采原蜜，不能经过任何加工，那也得有一个非同一般的保存的那种方式，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问题，老觉得时间长了这个东西不行了就啊。但实际上蜂蜜本身是没有保质期的，确实很神奇啊，是不是朋友们？你看这些冷知识今天要是不说谁能知道呢，对不对？包括 Pony 说的这个，说冷知识来了，最好别晚上洗头，洗完头干发帽包裹不要超过3分钟，不然头发会油得更快。现在油都不是问题了，量是问题，是不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包括在平台给我们回复这个互动的一些朋友们啊，还是提醒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除了想要从省内优选选购一些咱们的好物之外啊，你包括日常的节目互动啊，包括你看最近106.7我们临沂市区的这个频率听不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回复说，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没节目了，我这等着听呢啊。你只要是在平台上一回临沂，马上这个事情就不能说是解决了，但是你的疑问是解决了啊。这个临沂的这个转播塔正在维护啊，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维护不好，但是呢起码你的疑问说听不到了，这个疑问它解决了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哪天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收听频率突然间听不到了，你又很纳闷说怎么回事啊，这个频率我天天听不到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哎，一问这边马上就给您回复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就 OK 了。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眼里不留几遍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你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1:00。

0: 假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的 Cinema 二五。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4:00。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스스로 주문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 어찌 동 고로유 왜?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你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00。

从前旧片段飘过像烟，从前旧照片散落床边。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天，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6: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

0: 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0: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不叫浪费时间。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聊城和泰安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7度。昨天晚上9点多，我们云家说这个泰安电闪雷鸣，狂风骤雨，短时间这个雨大的像外面有大雾一样。现在呢天晴了，太好了。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也发现说这个窗户外面这个地怎么是湿湿的啊？是不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又下了一阵？是不是昨天晚上下雨了，朋友们？因为我一点也没听见，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的。本周的后半段，我国的中东部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桑拿天，因为有这个雨水的加持，所以呢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温度高也好，湿度高呢更受不了哈，所以呢体感温度上会更高一些。出门咱们带上伞，带上水，最好也带上一个小风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的例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今天你的心情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夏天要多吃瓜类果蔬呢？
1: 各种瓜类果蔬有水分多、高钾低钠的优点，特别适合夏天来吃，而且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瓜氨酸最早是从西瓜之中发现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瓜氨酸在人体代谢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维持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正常水平。此外，瓜氨酸还能提高运动表现。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慧，我喜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杨斌说：“早上好，闷热的一天开始了，命中注定早安。”还有九哥、寒冬、罗先生、心如止水、CMZ 以及我们的 Sunflower， 还有春天花会开、安心早安，还有立波以及木雨溪、幻雨一如既往，还有凯强漂流的鱼呢发来了图片，现在应该是在青岛啊，这天阴的有点厉害呀、啊，感觉就是风雨欲来的感觉。咱们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雨啊，不知道哪会儿。因为我在济南是比较明显，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经石路上，如果你往西开，哎呀阳光明媚，然后往东开乌云密布，就是这样的，这个下的都很局部啊。提醒大家，咱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雨中行车的一个注意安全。来马上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7月27号呢，邓紫棋是在天津完成了人生的第300场的个人演唱会，而且呢她还是包揽了亚洲女歌手巡演总动员人数，还有总票房，还有单主题场次等多项第一，也是成为了首位解锁亚洲五大体育场大满贯的女歌手。并且呢她还在微博呢发文宣布说，将于8月14号到16号自己的生日周在嘉兴补办3场演唱会，来弥补此前杭州站因为台风取消留下的遗憾。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现在呢，每天出汗都比较多，而且我明显觉得就是比前两天那高温的时候还要多，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又湿又黏，可能你出的汗不多，但是你身上总是觉得汗津津的。基本上这衣服呢都得一天一洗了，而且咱们的洗衣机一般来说都有那个快速洗衣模式，15分钟左右就能够给你洗完，很方便也很快。当然呢，很多朋友是有这个疑虑的，就是说这个速洗模式它到底能不能把衣服真正的洗干净。洗衣机的这个速洗模式呢，它是通过减少水量以及缩短洗涤的时间和仅仅漂洗一次来省时省水的。所以呢，咱们放的那个洗衣液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溶解不充分，漂洗不足的话，就会导致这种碱性的物质残留在我们衣服的纤维里面，特别是贴身穿着的时候容易持续的刺激皮肤，甚至会过敏。而对汗渍、油渍这种比较顽固的污渍，它的去污力也是比较差的，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哎，你看着挺干净但实际上还有残留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种高转速其实会加剧衣物间的摩擦和拉扯，即便是像比较抗造的这种棉 T 恤这样的日常的衣物，也非常容易因为频繁的速洗而缩短寿命。所以这个速洗模式比较适用的衣服类型，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我就穿了一天，我甚至都没太出汗啊，没有明显的污渍的轻薄的衣物啊， T 恤啊，家居服啊，或者是那种健身速干服，这种呢是可以用来速洗的。而且呢，你放进这个洗衣桶里面的衣服还不能太多，滚筒1/3左右的量就可以，其实就几件。还有就是这个洗衣液也要相应的减少，要比正常洗衣服的时候少放一半，要不然的话这个时间太短，说实话真的是洗不干净。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公布，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5.97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实现全线贯通，10月正式投运。作为全球首个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骨干工程项目，将改变山东传统输电模式，实现从长期西电东送向东电西送、绿电全域互通的历史性转变，大幅提升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从8月7日提档至8月1日全国上映。专家提醒，日常佩戴美瞳每日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为日抛、双周月抛、半年、年抛。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这次呢是我们的夏日清仓的活动，所以呢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老板100毫升官旗价格6000多，现在我们的清仓价只要880元，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如果还能拍的话，咱们抓紧时间拍下来，因为库存就这一些了。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它是赫莲娜黑绷带的经典版的老板的配方，搭载的是30%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包括熬夜垮脸还有皮肤松弛换季敏感全都能拯救。那么抗老修护标杆配方也是公认的面霜界的天花板，夏天用也是清爽不油腻的，并且这次呢是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到2028年3月，大家放心来用。官网价格6380元，现在我们夏日清仓的专属福利直接1.5折，只要880元就可以带走了。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确实库存就这些了，先到先得。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杨坤的《穷浪漫》，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近日呢，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一个修订，集中完善了警示语、还有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等的四大的核心板块。其实呢，类似的修订的此前也有，但是本次修订是强调了吃这个感冒灵的期间不可以驾驶机动车，还有这个船，还有从事高空作业以及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是不允许进行的。因为感冒灵它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马来酸、氯苯那米以及咖啡因这三种的西药成分。那么这个马来酸、氯苯那米就是属于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它就会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等等。但是呢，它不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因此虽然说单纯服用感冒灵目前不直接构成违法驾驶行为，但是全国多地的交警都曾经多次的提示吃了感冒药会有这个药驾的风险。这次修订呢，已经把这个服药后不能驾驶各种交通工具明白的就写在这个说明书里了，也是提醒咱们每一位车主关注这个事儿。感冒了没关系，吃上药，但是吃上药呢咱们就睡觉别开车。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